就是干那个外人就干了，还是两个是没找人，俺们家是这不多钱，对不对？来不对，对不对？有个老板出来，那这个钱那么点，我还是让他叫地下水，我都干的我干着呢，我拿